们好，我是思娜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很喜欢 Radio 在 Toulouse， 我在 Washington Radio。再见。